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D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

0: 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2: 忙了一天，我想你该累了吧。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有你，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有你来诉说。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挂了一面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让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 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上海野生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佳佳五日迎来14岁生日，园方为这位大熊猫辣妈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生日庆典。龙凤胎大熊猫千然千亿同日接受周岁前健康测评，当天保育员还对龙凤胎大熊猫千然千亿开展周岁前健康测评。楚清波透露，千然千亿马上1周岁了，正处于乳牙将落换恒牙食物转换的重要时期，保育员团队每天都在监测他们的体重状况，绘制双胞胎的生长曲线。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

上公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18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连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11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梦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要给您播报一条重磅消息，创意装饰11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想要装修省大钱的业主赶快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报名。
4: 此次活动共征集110户业主，集团联合了136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共同送出装修大礼，大礼非常的震撼直接。凡是报名成功呢，在工厂价的基础上，装修工程款再直接给您减免4万元。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报名成功直接减免4万元。活动期间抢定名额成功，还送您全房8大电器。强调一下，名额只有110户。这还没完，抢定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国内顶级大牌欧派橱柜、索菲亚衣柜的换购升级服务。房屋面积在80平以上的业主，请立即预约报名。
4: 报名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
3: 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全国铁路加开多趟夜间临时旅客列车，重点

0: 覆盖旅游城市、学生返乡热门线路。购票平台同步升级候补提醒服务，方便旅客抢票。铁路部门提示，夜间乘车保管好随身物品，提前到站候车，合理规划出行时间。8月6日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正式启动，张译担任本届电影周形象大使，众多老艺术家、电影从业者到场参与。活动挖掘哈尔滨百年电影历史，搭建影视交流平台，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现场还演绎经典曲目，通过多场论坛、展艺活动，让光影赋能城市文旅。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想要。

0: 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怎么能不去朝阳江滩公园呢？感受赣江边的晚风拂面，欣赏如诗如画的日落美景。漫步在朝阳江滩公园的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海滨，所有的烦恼与忧愁瞬间烟消云散。与朋友或者爱人在这里散步，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相互依偎，享受这难得的惬意时光。如果你觉得生活已经很疲惫了，那就别再错过这美丽的夕阳和晚霞，快来与日落约个会吧。只要乘坐地铁4号线至观音路站3号口出来，别再犹豫了，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关注我，带您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嗯 ，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7年4月，一座承载着成都3000年建成历史的博物馆，在金沙遗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这是一座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而兴建的遗址类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两大主体建筑遗迹馆和陈列馆，一方一圆，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成为成都市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开放以来，已接待中外游客1273万余人次，让更多人走进金沙，让金沙走向世界的理想正得以实现。
2: FM 974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0: 97.4，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九七四，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

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南极为什么会出现西瓜雪？继南极乌克兰科考站去年发现西瓜雪之后，近日南极雪变成红色和绿色的照片再次引发了关注。据分析，变色呢，可能是因为微型藻类繁殖，比如雪呈现红色，就是因为雪衣藻中的类胡萝卜素。研究人员表示，南极温度升高为藻类的生长提供条件，可能导致极地冰雪消融失控，应该引起重视。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This song wa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连日高温酷暑，庐山公路养护工作人员坚守山间公路一线，他们顶着烈日开展路面检修、边坡隐患排查，及时清理路石杂物，保障暑期大量游客出行安全。山间作业，环境闷热，养护人员错峰施工，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用坚守守护庐山景区旅途平安顺畅。近日，人社部就人工智能训练师、民宿管家等123个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聚焦数字经济文旅新业态催生的新兴岗位，明确岗位技能要求。

0: 完善人才评价通道。意见征集结束后，将为职业培训、就业择业提供权威参考，助力新业态劳动者规范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马尾瀑布的火焰是怎么产生的？每年二月晴天的傍晚，位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的马尾瀑布，在日落时分就会呈现出绚丽的景象。瀑布最开始发出黄色的光芒，刹那之间，整条瀑布都被阳光照亮。人们将这一壮观的景象称为火焰瀑布。火焰瀑布的形成条件十分严苛，首先要有足够的降雪量。这个瀑布是依靠酋长岩上的雪山融水为水源，酋长岩上的雪一般在每年的十二月和一月融化，到二月底的时候，这个瀑布很可能已经没有水源了。其次是太阳的角度，太阳的位置必须正好将光芒覆盖在这个瀑布上。当太阳和瀑布达到一定的角度时，就会出现这种奇观，而合适的太阳角度只出现在每年二月晴天的傍晚。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十四点至十七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7.74，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Today's best music。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湖管护站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当中偶遇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獐，完整记录下该物种丰水期近岸活动的珍贵场景，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影像与行为学资料。再来关注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呢，要么就是自己已经买到或者收到了立秋后的第一杯奶茶，然后还没有来得及喝的，可能在朋友圈当中也刷到了这个好像就是从前几年开始的一个互联网的风潮，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今天这一杯立秋的奶茶，相信各位应该选择的还是这个冰的要多一些。因为今天呢，虽然是这个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但是中央气象台也发布预报了，从今天一直到后天，从南到北啊，全国多地有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方甚至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啊，这哪是立秋啊，这感觉更热了。当然其实专家也介绍了，节气呢与这个气象是并不同步的，尤其南北方差距还会更大一些，可能北方啊进入秋天的感觉会更早一些，但是南方我估摸着怎么样也得9月中旬之后吧。这个节气上的立秋呢，其实并不等于现代气

向学上的一个入秋。咱们就拿二十四节气来说，立秋呢，它其实是一个时序意义上的秋天的开端啊，它代表着万物呢从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敛。但是入秋在咱们现代的气象学上则是有着严格的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某一个地方连续五天啊，日平均气温稳定的降低到22摄氏度及以下，就是气象学上的正式入秋了。也就是说，咱们南昌，当你突然发现，啊，这连着五天都挺凉爽的啊，连着五天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二，它的这个平均气温是在22摄氏度以下了，咱们南昌才能够叫做正式入秋了呀。啊，在那个时候咱们也可以再点一杯奶茶，但那个时候可能奶茶要么就常温啊，要么就是微热的了。好的，北京时间的6:18，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陈立农的有梦可待。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南昌现在的温度呢依然是高达35摄氏度啊，不过空气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明后两天南昌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可以达到36度。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974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款新药上市，患者能从哪些渠道获得这个药呢？与人们印象里医生开方、院内取药的途径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药企选择网络平台作为新药首发的渠道，人们从网上买新药越来越方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首次商业化上市的新药大约有120个，互联网头部平台首发新药均接近或超过100个。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名法官下令 IG 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需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应对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据报道， Meta 在当地时间6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不认同这一裁决，并将提起上诉。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晚上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2: 还你一次
1: 最美的回忆。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974，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4: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i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4: FM974
5: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6: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7: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8: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5: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9: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7: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双层湖是怎么来的？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的巴罗角有个纽瓦克湖，长180米，深约6米。北部有一条狭长的陆地，将纽瓦克湖与北冰洋隔开。湖水分上下两层，保持着明显的分界线。上层是淡水，生活着淡水鱼类；下层是略带苦味的咸水，有海生动植物。上层的生物与下层的生物互不往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水域中，故人们称其为双层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原来这个湖泊是由海湾上升形成的，早些时候是一片低洼地，它的北部是一条狭长的陆地，像一个堤坝和北部的海水隔开。由于冬季降水充足，大量融化的雪水在春天流入这个口袋里，又因为湖上气候奇寒，使这些淡水始终不能和咸水相混。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画遍世界，聆听经典。安徽合肥的科大硅谷是专为科技领域创业者打造的成长沃土，大批科研人才奔赴来此创业，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科漂的群体。依托完善的科创孵化生态，科漂们在这里可以放下后顾之忧，专心扎根前沿赛道。从创立至今，科大硅谷吸引了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超7万名，专门打造了10家科漂驿站，不仅提供短期办公空间，还同步跟进政策辅导、融资对接、产业链匹配等服务，让每一位追梦而来的科漂都有机会在这里扎根成长。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3: ，FM 环球吸引力。
4: 地处巴巴多斯东海岸的巴西巴，由于面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阿陀斯山只允许一部分人入山？阿陀斯山位于希腊海岸的哈尔基季基州，海拔1935.48米。沿着山的一侧是阿陀斯山修道院的群体建筑，建筑均由高大的石墙、望塔和狭长的窗户筑成，十分坚固，甚至可以经得住猛烈的空中轰炸。然而阿陀斯山之所以出名，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它只准一部分人入山。这可以追溯到公元1060年严格实施的一条法律，禁止女性入山。这并不是随便说说，因为倘若有女子偷偷进山被捉，一律会按照惯例进行惩罚，那就是6到16记鞭笞，然后立即驱逐。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不来一趟大凉山，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里有多美。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称之为地球的边缘。峭壁山峡、湖泊江河、雪峰高山、平原河谷、冰川遗迹，还有高山和草甸上铺天盖地的索马花，虽然没有新疆和西藏遥远，但是却拥有很多属于世界级的美景。中国最美湖泊泸沽湖有一半位于这里，蓝色的湖泊与摩梭风情相融合，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前往。琼海镶嵌在凉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球海飞海，湖色风光却胜海。这里还有世界上唯一的挂壁温泉，凉山更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凉山彝族同胞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点火把，喝烈酒。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去凉山，去探索致密之境，去感受东方的狂欢节、火把节。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文物收藏包括青铜、陶瓷、书画、雕塑、甲骨、符印、货币、玉器、家具、漆器等31个门类。

0: 上海博物馆现有十个艺术陈列专馆、四个文物捐赠专室和三个特别展览厅，着力体现各艺术门类的完整发展历史，体系之完整，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2: 还你一次
1: 最美的回忆。
3: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跳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